0: semakin banyak memberi, kita akan semakin berbahagia.
1: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，才能找出真正意义的幸福。